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

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十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四个不同样式的，赶在十二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五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

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三方直接去吉利，开出一年十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四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七八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三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三十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量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4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三四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

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听，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又又听，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又又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懂得是轻柔岁月里一缕暗香，是平淡生活中相依相随的陪伴，是繁花落尽后的那份珍藏，是百转千回中的那一份执着。长路漫漫，一份懂得是风风雨雨中为你的坚强。

想一想，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也只有夜晚一床温暖的棉被和一个好梦，才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你。我们的节目中也期待您的参与。

气久了，两个人的性格会逐渐互补，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迁就，被爱的那个呢，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霸道。仍然能走在一起，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的迎合。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纵容你，不是天生好脾气，只是特别怕失去你，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其实性格不合只是不爱的借口。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7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好，可惜你意识不到，因为一点小事，心情就变得一团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仍然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一个行囊如果已经装得太满，就会很大很重很累，身单力薄如你我都背负不了太多的行囊，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注定要抛弃很多。果断的放弃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清醒的选择，只有学会放弃那些本该放弃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一路高歌。只有学会走出烦恼的困扰，生活才会绚丽缤纷，富有朝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武门。
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全榜单持续揭晓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跟过来分享到第12期的榜单，现在要进入到正式的前10名的倒数了，又有新歌的上榜，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前10名的优异表现，那同样也是在第1名的激烈角逐当中。上周周杰伦已经输给孙燕姿，本周是否能有实力来翻盘，又或者是我们在期待的女儿殿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否冲进榜单，并且在我们的高位段取得不错的成绩，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一揭晓。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第12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第10名的单曲。

0: Number seven.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来自于严中蓄谋已久的爱，本期全线上榜空降到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甜宠剧叫做你是迟来的欢喜当中的片头曲，来感受严中的嗓音。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位，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四周稳居榜单前列。而现在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单曲，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期来到榜单第5名的成绩，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4年的时间。周杰伦一出手就是王炸，依旧有

0: 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本周上榜第四位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首歌曲在第十一期，也就是上一期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名，而本周攀升十位，排名第四。
1: Number four。

0: Three，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已经来到了本期榜单前三甲的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连续五期稳居前三，而其中两期也是登顶，虽然在本期下滑一位，但依然是榜单上最安心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本期的冠军跟亚军的争夺也会无比的激烈，会不会有新歌上榜，又会是谁摘得本期的冠军，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回顾，我们看到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第十九位依旧是她跟毛不易的合作《别来无恙》，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啊》，谭健次的宠排名第十七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郁可唯《轻轻入我》上榜第十五位，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依旧保持在第十三位，而周深《修星星的人》上榜第十二名，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上榜第十一位。排在第十位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第九名吴青峰李宇春的合作《春雨里》，第八位的是周蕙的《逢春》，而排在第七位的是严仁中的《蓄谋已久的爱》，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而周杰伦上期的亚军单曲《太阳之子》本周下降至第五名，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本周上升十个名次，排名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下降至第三名。接下来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而上周在他前面的孙燕姿已经下滑至第三位，而周杰伦也下滑到第五名，所以本周的冠军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2: Number two， 你和

0: 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冠军单曲，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空降夺得。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给老三的歌曲，而歌曲里面采样了小女儿的童言童语。哎呦，不错哦，我美吗？穿插其中，超级可爱。再一次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夺得冠军 ，Number One。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

0: 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复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01841-9427 01841-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841-9427，
1: 01841-9427，
2: 01841-9427。评书记，
3: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
4: 回答我在这儿呢。
3: 罗青，你往四面看看，还有没有傻子要冤人？那一冤一个准儿，石洛可不傻，他要真傻，那128趟万圣神刀怎么能够学得会？一趟拆八招，一招拆八手，那相当的复杂，焉能学得会呢？石洛可就喊上了，你们大家可别过来，我这边净是网，那只咬人，厉害极了。罗青一听石洛的声音，不由在心中纳闷，但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没有声响。师爷，你在里头干什么呢？石洛心中所思，我要说都在网兜里，谁也不进来了。当时石洛假意说道，我在地上站着呢。罗青说，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啊？我头朝下掉下来呢，我把网给撕了，手按着地呢，哪有声响啊？大家一听也情有可原。罗青看了看普婷，普婷啊，你过去。普婷把脑瓜一拨了，我可不过去，为什么叫我过去？罗青说，你过去不要紧，那边的网啊让石洛给破坏了，那个网他给撕碎了。石洛这边听见了，骆驼你可别过来，这里竟是片网，可咬你。婆婷看着鲁青，鲁爷，你们爱谁过去谁过去，反正我不过去。杜林说，你也不用过去了，真是贪生怕死，危刀毙命。正说着，里头石洛又说话了，大清啊，你也把我那铲给我，我用铲问一问。普婷手中拿着石洛的皮搭子，一想也对，便抡圆了往里一扔，扔过翻板的地方，吧嗒一声，杜林掌钥上了墙。我说，姓普的，这人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那是英雄，死在阵后是贪生怕死。说的双手一拔墙头，墙头没动，往里一探身，低头一听，那滚网也把这杜林卷到墙里头去了。杜林扎入石洛的怀里，杜林用手一推石洛的腿，你别夹我，那网上的倒须钩勾着我了，你怎么往里冤我呀？
4: 哎呦，我没冤你。
3: 石洛心里想，哎，这人要是傻，冤机灵鬼儿，一冤一个准儿。想到此处，用手抱住石洛的大腿，一翻身就把倒须钩给摘了，然后大声说，罗大叔，你们各位千万那可别上来，这上边有滚网，里边有片网，网上有倒须钩，坚固

0: 低了，
1: 下边还有翻板，我十来个掉在网里。罗青在外边一听，罗青就问：“你在哪儿呀？”“我也在网里。”“你也叫杜贵、杜茂两个人。”“从此往下两尺多远，就用那虎尾三节棍，那棍躺啊，把墙给砸坏了。然后你们进来，自然没有危险。以后见着房墙就拆。”罗青一听也对，就让杜贵、杜茂、董香、童豹、小黄龙五人，全是力猛的军阵，左可以把墙砸塌。林贵、林茂手中使的是虎尾三节棍，董香是熟铜棍。五个人闻听此言呐，各举兵刃就往墙上砸，啊啪啊啪啊啪，那墙头就得砸松了。童豹说：“二位贤弟，咱们已然把墙砸松了，别再砸了，可以用棍往里推，这一推就倒了。”四个人一听也对，这才一起往里一推，就听轰隆一声，这墙倒了。

黄军峰，石洛直奔屋门帘就过来了，左手一掀帘子，迈步往里，来之切近，抡右手铲盖顶就砸，竟成吧唧一声，人头已碎，那个枪子还是不倒。石洛就一愣，脚底一软，呼隆，石洛是掉下了翻板。罗庆在外头一看，那个假人还在那站着，这才知道这是自行人，特意在桌子上放一盏灯，蜡灯的火苗最软不过，因此招来了众人。又听到底下石洛喊：“大清啊，快把翻板给我撬起来，这里边太有味儿了。”罗庆大驾一闻此言，急忙来到屋里边，用刀把翻板一掀，这气味不就上来了，十分的难闻。有人把飞抓系下去，石洛揪着上来。众人见石洛身上一身脏水，罗青说：“杜林，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哎呀，你别把我带出去了，里头就是颇多的院子。”当时大家来到里边，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这里好宽的院子，坐北向南七间大厅，明看七间，暗看21间，前边全是大廊子，街角时左右边都有兵器架子。罗青一看，正东有七间房，是东屏风门，正西七间房是西屏风门，当桌是武场。他往里一瞧，赵廷、苗庆、电龙没到。罗庆心中纳闷，心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放线老少群雄，单说赵廷四个人进山一直往西北，就在眼前啊一道围墙，拿出火折子借灯光一看，上下全是大开条。赵廷把火折子掐灭，把刀亮出来，取出白烂鸟点好，粘在护手牌上，哥四个蹲在地上，围着这盏灯，取出了阵图铺在地上，四个人一起观看，瞧好了头道围子，记住以后，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围子墙总机关在什么地方。赵廷说：“朱爷，可千万瞧明白，要是看错了一点儿，可性命攸关。”朱杰看着三弟：“你可多小心了，电龙说定是。赵仁兄啊，你也献你的决议吧。”赵廷把阵图交与朱杰，朱杰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赵廷、赵华阳把刀递给了苗庆、苗景华，叫他把刀尖向外拿着，又叫朱杰、电龙他们站在两丈以外。赵华阳说：“这墙上就是有暗器，有大的崩簧，我估计也够不着你们哥俩。”说完了以后，把上身的衣服一脱，一抖手往下一挽，推到了里边。他借着灯光一看，从南头第七块帘子横放着一块横匾，一块顺着高一丈三尺。他站在第三块上面，面向东，背贴着墙，施展爬碑献艺之能，往下一叠腰，双腿就动起来了，头朝下，脸朝墙。赵廷双手扶墙，这肚子贴着墙，一叫气功，吧的一声，那就粘在墙上。赵廷用双手扶墙，身子是左旋右转，就要到了上面。赵华阳换了口气：“朱二哥，你瞧这左脚蹬着滚烟没有？”朱杰喊了一声：“再往北点。”赵廷、赵华阳又往北错了错，朱杰说：“成了。”赵廷这才用右脚一错，那块砖就蹬回去了。赵廷连忙下来，顺着墙根一躺，仰面侧耳细听，就听上边巴拉巴拉巴拉一个劲儿的响。

来不动了。赵廷这才站起身来，把衣服穿好了，从苗庆、苗景华手中接过刀，起下灯来，把刀背好了。朱杰刚要往上窜，赵廷喊了一声：“先别窜，难道一说你不要命了？先用飞抓问一问，防备上边有什么消息埋伏。”说完了以后，个人取出来扔将上去，抓住墙头这么一问，并没有别的动作。四个人这才登着墙上来，伸手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就听吧嗒一声，听了听，没有人声，没有犬吠，这才把抓墙索收好了。四个人下了墙，来到了平地，再往二道围墙子。二道墙啊，高有八尺，同有一扇一扇花帐，书中按笔交代，那一共是64块，从南署第7块，大家往上敲，取下了灰片，往地上扔，咕咚一声。赵廷说：“可要留神，这下边可有翻板，另外脏坑、净坑、梅花坑。”苗青用手一扶花帐，有些活动，大家往里这么一看，第三道、第四道相离不远。苗青有手绝艺，人送绰号叫草上飞，那轻功相当好。这人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就见苗景华一勒绒茬，出了一场裂位闪开。他细看花帐上的莲花，分出青、红、紫三个颜色，心中暗想：第二朵莲花乃是镇严总贤。他飞身上了花帐，伸手揪住了第二朵莲花，往起一揪，莲花出来了八九寸长，往外拧了八扣。他一撤手，往东一扔，到了枪头之上。再看这些花帐，自南往北倒，北边的往南倒，两下里全支住了，地面铜弦一响，再无别的动作。赵华阳长出了一口气，各位抓好了墙头，那下去的时候先用刀点一点地，翻板不动，大伙这才放心，把这爬绳索摘下来放好了，叠在兜囊之中。朱杰一看第三道墙中间有一个地道门，赵华阳说：“朱爷，你再把阵图看一看。”朱杰取出阵图，电龙取出自来火，大家细看，这图上写着明白，那灯旁边有两口劈刀。朱杰点了点头：“我看明白了。”朱杰也有手绝艺，能够飞过五层台阶，双脚蹬着门槛，又一换腰来到第二门槛，这门槛往外滚，朱杰双脚一倒昏，身子不由一晃，他用手扶着外边这个小狮子狗。朱杰暗想不好，此时转轮一响，耳轮中就听嘎巴一声，朱杰连忙腾出一双手来，扶着小狗往北一转，侧耳细听，那门滋扭滋扭滋扭，咕噔噔噔噔噔噔，再一扶小狗，这门不动了，把朱杰吓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想：他们这里还真有能人，摆的这个消息奥妙无穷。这才点手，把三个人叫了进来。原来四道围墙子是里头有埋伏。电龙说：“你们三个闪开，这四个墙是我的。”说完了以后飞身上来，往里一看，西房三间，廊子底下有一个人，南北里间有灯光，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外边来了人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就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原来四道围墙子是里头有埋伏。卞龙说：“你们三个闪开，这四个墙是我的。”说完了以后，飞身上来，往里一看，西房三间，廊子底下有一个人，南北里间有灯光，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外边来了人了。当时里边哗地乱，书中按笔交代，这五十人呢，自从崔成一走，无人照管，他们很替崔成担心，因为崔成脾气好，那平常跟这些人很投缘，如今他一个人不在这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谁也管不了谁。这内中有一个叫张三的，看他们众人全在这着急，张三就说了：“各位，咱们大伙别着急，不要烦闷，他在这里也是这样，他不在这咱们还是这样，咱们有些日子可没耍钱了。自从崔成上山，正月从初一到初十才让咱们玩，山上的规矩，逢年过节才许赌博呢。这崔成一走，那没耍钱了，干脆咱们在这儿玩一会儿。就让24人，那我一波在南间，另外24个在

劲儿，腾出两个人来，一个在堂屋，另外一个在外边寻风料哨。南间屋里边开宝腰摊，北间是顶牛纸牌，叫刘七在外边寻风，李二在明间看着四颗明珠。众人一听也好，大家一起来到屋里边，这些人蛮有兴致，就在屋里边耍了起来。就听有人说，哈哈哈，东颠西跑不如摇摊押宝。比方说固定上100，那就是300，押1000赢了就是3000，押宝是大爽，顶牛推牌九，全是男子耍，百里挑一。女子押宝，少妇摇摊，有那富有的家庭，年节接姑奶奶回家，进门就推牌九，那可太少了。老太太心疼姑娘，也不差什么，因此啊，全玩纸牌。闲话少叙，这些人到一处啊，左耍了一气，这心里边还挺高兴。这赢钱的洋洋得意，那输钱的嗨一声叹气。其中有一个人押宝说，我手中有50两银子，上宝开什么？旁边有人答言，是个二，他说一定是四，我全押上四吧。开宝的主真开的四，心中一害怕，你接吧，不够赔他了。然后用诈语说，我还是二，你算是输了。说着话伸手刚要接，外套刘七说，来了一个。众人一听呼啦的起来，这么一乱，当时把银子就抢了。这个押主挺不高兴，由打里边出来，刘爷，你单在这时候说话，要不然我就赢他100多两，那给你几十两。如今你这一句话不要紧，我连本上仓全丢了。刘七说，真出来一个。众人往南方一看，真有一道鹤影。张三看了看刘七，几弟啊，我们大伙还进去耍去，你在外边拿条凳子坐在廊檐底下装睡。他既然进了四道围子，大概对消息埋伏那知道一点，那翻板脚抡刀十分厉害。南墙底下有一条方砖，顺着翻板那条白线，你看他往北一走，你在他身后跟着他，容他相离且近。一声断喝，他也胆小，往西一躲，当时就掉在翻板之内，立时碎尸万段。刘青点了点头，大家又回到屋里边前去耍钱。那刘七呀，坐在屋子廊檐底下，他们这里说话呀，早让电龙听了个一清二楚。电龙就和赵华阳、苗庆和朱杰说，各位带我过去。说完了顺墙下来，用脚踩好墙根，直到8寸以外就是翻板，用脚一试，这翻板还直活动，这才一猫腰，就看见装睡这个主下了台阶，奔了东墙根底下，正在电龙身后。那刘七也说了一声，你往哪里去？电龙一回头，连忙左胳膊一圈，右手摁崩簧，一支袖箭就打出来了。那嘎巴一声，正打在朕左脸之上。他一害怕，往旁边一闪，忘了脚底下了，一蹬翻板，叭的一声，刘七啊，有哪上边

就掉下来了。电龙忙窜到墙犄角，侧耳细听，那下边一阵刀轮响，当时就把刘青绞了个骨断筋折，这位认母投胎就这么死了。电龙不由着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窜到平地，找到镇眼的鼓楼前，他一看不是莲花，乃是一只藕。依照破房将弦取下，就听翻板铜弦一阵乱响，他用脚一踩翻板，昂然不动，这才放心。这就叫行家看门道，那力不看热闹，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因为现在有阵图，那知道阵眼在哪儿，那几下就把萧青埋伏给破了。电龙这才舌头打卷，一打稀溜，外边的哥几个听见了，各自长腰上了墙头，下来登在翻板上，那当然是没事了。朱杰说，赵仁兄，你先到后窗户去看看，防备这些贼人逃走，我在南间外头，刘三哥您在北间外头，殿前地禁缺绑人，一个别让他跑了。电龙说了一声好，你们去吧。说完了以后提刀上台阶，那就来到屋子里边。这个时候李二听到有动静，老哥们，外边可有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山东的老少群雄，那进入樱花沟了，要这样的话咱们可危险，不知道是破阵的掉下去了，那还是咱们的伙计让人家给扔下去了。那张三一听，哈哈，管他呢，现在黑咕隆咚的，如果咱们去查看，结果要掉下去，那自己可就没命了，咱们天亮再说。原来这些人呢，玩的正在兴头上，那谁也不想动地方。你也想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有些人马上就要赢了，有些人虽然输了钱不想来了，那可是架不住怂恿啊。因此大伙谁也不想出去。电龙一开门，打电不参穿进来，明缓缓的钢刀举在手中，寒光闪闪，你们谁要嚷，我一刀下就要你的命。我李二下，我不嚷，我不嚷。你们一共多少人？李二说，我们一共51人，除去崔成下山以外，那还有50人。李二在堂屋里边，这李二啊在那给放个风，屋里的人听到外边有人对话，里边人就喊上了，我李二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李二那说话全不利落了，哎呀哎呀，他这我，各位别耍了，山东报仇的人来了。这群贼一闻此言，汪浪一阵大乱。电龙喊了一声，你们别吵着别喊，要老老实实的让我把你捆上，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要是一吵着一喊，那还想动两下武招，你们可是死路一条。你们到底是自己把自己捆上，那还是让我费事。李二一听啊，不用您捆，我们全都自己捆，屋里边也有不老实的，哎，咱们从窗户走。当时啊就奔窗户来了，那窗户外边有人呢，苗庆苗景华在外边，你们走不了了，哎呀，窗户有人，奔后窗户，有人奔后窗户来了。刚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后窗户这儿那也蹲着一个人，我呀，哎呀，后窗户也叫人家堵了。这些人一看完了，
今天是插翅难飞，谁也跑不了，只得认倒霉。就这样，这些人互相的，你捆我，我捆你，全捆上，就剩这李二没捆。这时候电龙那瞧了瞧这李二，我说你叫什么？我姓李，行二，都把我叫李二。电龙过来拿绳子挖肩头拢二背，也把李二捆上，用腿带他，就把他的嘴给堵上。电龙瞧了瞧赵廷、赵华阳、苗庆、苗景华，那朱杰哥几个，咱们就让他带咱们赶奔大厅去抓那普多、黄云峰和黄段峰。大伙一听也对，当时将他捆好了，就让李二前面带路。走到中途半路，电龙说，三位兄长带我学一学会友兄鲁钦。说着话，电龙来到三间北房房山镇，刀交左手，那右手捏着嗓子，嗓子就变了音了。刘三儿，你在这听着，他们窝子里边要有磨蹭绑绳的，你就拿刀，千万别客气，有哪肚子里捅进去，然后这一脚，这小子就归了位了。就听刘三说，好嘛，这些人站着，我不是他们的对手，要这捆着，他们一个也跑不了，我全能把他们置归位。电龙安置好了，返回来将李二推倒，绑好了放在了蒿草之中。李二啊，你要遇到我们的人，那是命该如此，不该死，总可以碰见你们的人，你也还可以逃了这条狗命。因为我们从山东一来的时候，有人就说了，见有气儿就杀，也不管好也不管歹。后来有人居心不忍，这才出主意，刀剪有仇的杀，你也算是得了意了。说完了以后，就把这李二扔到了蒿草之中。李二让人家抹肩头拢二背，嘴也让人家堵上了。李二在蒿草里心想，倒霉，真倒霉，如果没人发现我，我呀也跑不了，就得活活的饿死，哎呀，或者那给晒死，倒霉，真倒霉。翻回头来再说，电龙等人够奔正西，来到了西边，一看坐西朝东七间大房，这是大厅的西屏风门正中央三间。这哥四个顺着北明间用刀点着街角石，恐怕有埋伏，小心翼翼来到北方山，一看就见有一扇大窗户，是青布的门帘的，就听屋里边呼哧呼哧的直响。燕龙一看，看起来屋里边有人睡觉。朱杰瞧了瞧赵华阳、苗景华、电龙，我看看，用刀就把帘子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啊灯光闪烁，不过这灯光啊那挺弱，就发现在床上那躺着一个人，面朝里，头前这盏灯昏昏暗暗，好像在那看什么东西。朱杰不看便罢，这么一看，火在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床上这人正是仇人黄云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当时的白眼珠起红，见血贯瞳仁，左手将帘子就撕下来，打垫步跳到了床前，是举刀就砍，唰，刀就到了。这刀也砍上，那脚下一软，朱杰说了一声不好，就知道众人的消停埋伏，
再想往起纵，再想往起纵，为时已晚。说了一声不好，你们哥仨可别往前来。说完了，把眼一闭，抱刀就掉下去了。电龙又要纵身形往里跳，苗青给拦住了，三弟且慢。说完了，掏出飞抓百炼锁，一抖手就把躺着那人给抓了过来。拉过来这么一看，把电龙等人给气的，原来是个假人，也假成真，是一个橡皮人。看起来人家这是一个消息埋伏，把电龙等人给气坏了。当时电龙把刀举起来，嘁哩咔嚓几刀就把这橡皮人给剁碎了。到了屋子里边，将翻板撬起来，一看原来是灰坑。这灰坑啊，主要成分就是草木灰，因为草木灰这里边有碳酸钾，碳酸钾是一种碱性物质，迷在眼里边醉其二目，这坑里边捉劫往里掉。当时这草木灰这腾起来就起来了，这坑里边就满了。现在这飞灰呀、还没落下去，赵廷取出自来火往下一照，就好像家里边生火做饭点炉子，摸着浓烟相仿。苗青苗景华喊了一声：朱爷，你往南来。朱杰心里说话，哪是难呢？朱杰一想，肯定他们几个人要搭救于我，这声音来自何方，那哪一边可能就是南。因此朱杰在下边闭着眼，就奔有声音的这地方来了，嘴里喊着：我朱杰在这儿呢。苗庆苗景华听明白他在哪里，就把飞抓扔下去，朱杰揪住了绒绳就爬了出来。三个人一看，呵，这朱杰可惨了，满身全是飞灰，现在这朱杰全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电龙忙用手绢就把朱杰的脸上那给擦了擦，然后在眼上又给吹了吹，把眼里的灰呀给吹出去。再往院子里一看，人家全准备齐了，就这院子里边黑压压的一片，这群贼也不少，一个个佩剑宣刀，搂了兵，拿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正中央站着三个人，那头一个就是银花太岁普陀，在旁边黄云峰和黄段峰，这三个人就好像凶神恶煞相反，一个个五官挪移。银花太岁普陀吧，牙一咬，心一横，今天就是今天了。黄云峰、黄段峰也知道，今天老少群雄来到银花宫，就是为了抓我们。我们在山东何家口一镖三刀致死了何玉，打人家一拳，那防备人家一腿，那今天应当如何。与此同时，罗青等人也赶到了。会有熊罗青喊了一声：各位可千千万万别让普多跑了，抓住普多取下人头，还有黄云峰、黄段峰，人头人心取下来，带回何家口，给我的老哥哥何玉报仇雪恨，给他祭灵。大家伙儿摩拳擦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这才引出了一段群雄大战银花沟，刀劈二峰，乱刃剁普陀，取人头祭何玉灵，河边与霍小霞、石禄和碧菜花奉旨完婚。这也应了这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不有这么几句话吗？
说说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活在世上，应该多行好事，多做善事。接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大宋八义》这部书，到今天咱们是全部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全榜单持续揭晓当中，我是王友，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跟过来分享到第12期的榜单，现在要进入到正式的前十名的倒数了，又有新歌的上榜，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前十名的优异表现，那同样也是在第一名的激烈角逐当中。上周周杰伦已经输给了孙燕姿，本周是否能有实力来翻盘，又或者是我们在期待的女儿殿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否冲进榜单，并且在我们的高位段取得不错的成绩，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一揭晓。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第12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第10名的单曲。
10: Number 10，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0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

0: number seven。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来自于严中蓄谋已久的爱，本期全线上榜空降到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甜宠剧叫做你是迟来的欢喜当中的片头曲，来感受严中的嗓音。

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位，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四周稳居榜单前列。而现在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单曲，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期来到榜单第五名的成绩，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四年的时间，周杰伦一出手就是王炸，依旧有着超

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本周上榜第四位的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首歌曲在第十一期，也就是上一期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名，而本周攀升十位，排名第四。Number four。

华语金曲星光会已经来到了本期榜单前三甲的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连续五期稳居前三，而其中两期也是登顶，虽然在本期下滑一位，但依然是榜单上最安心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本期的冠军跟亚军的争夺也会无比的激烈，会不会有新歌上榜，又会是谁摘得本期的冠军，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回顾，我们看到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第十九位依旧是她跟毛不易的合作《别来无恙》，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啊，谭健次宠排名第十七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郁可唯《轻轻入我》上榜第十五位，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依旧保持在第十三位，而周深《修星星的人》上榜第十二名，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上榜第十一位。排在第十位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第九名吴青峰李宇春的合作《春雨里》，第八位的是周蕙的《逢春》，而排在第七位的是严仁中的《蓄谋已久的爱》，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而周杰伦上期的亚军单曲《太阳之子》本周下降至第五名，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本周上升十个名次排名第四位，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下降至第三名。接下来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

0: 课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而上周在他前面的孙燕姿已经下滑至第三位，而周杰伦也下滑到第五名，所以本周的冠军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2: Number two， 你和

周冠军单曲。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冠军单曲，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空降夺得。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给老三的歌曲，而歌曲里面采样了小女儿的童言童语，哎呦不错哦，我美吗，穿插其中超级可爱。再一次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夺得冠军 Number One。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盛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雨飞门是一支植根在广州的南方代表乐队，它最早是一支金属乐队，枪炮玫瑰的拥趸，三少加入之后才更多的转向电子化，直到2000年找到主唱蒋凡，三少加蒋凡加阿庆三人组合的形式固定下来，雨飞门乐队以及音乐风格也得以成型。很多的乐迷都听过雨飞门的《乐园》，《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他们的专辑《01》《10》《乐园》《11》等，影响过几代人，还得到过昆汀和窦唯的赏识。雨飞门一度成绩斐然，经常出现在国内各大颁奖礼，签约过环球唱片。2021年7月24日，雨飞门的主创三少因病去世，而2023年3月，主唱蒋凡又不幸离世。而蒋凡去世一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3月4号，我们又听到雨飞门乐队发布了一首歌《风景》，演唱者仍然是蒋凡的声音。阿庆说，我们总想约定这场或那场旅行，却发现终究还是一个人。幸运的是，我们曾经一起寻找，相聚相离，忧伤欢喜，全都是挡不住的风景。此曲谱于多年前，历经修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出来，是我们的拥抱和静静聆听。歌曲初为老友邱俊的一首电台版头的小样，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时不时拿出来打磨修改，最终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期限发布出来。而蒋凡的声音在我们的合力之下依然悠然自在感动。

在这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共生频率是一张探索这一主题的音乐专辑，它不仅是音乐作品的集结，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类与 AI 的合作实验。而在这张2024年4月推出的合集中，我们又听到了宇飞门乐队的作品《超级魔笔》，而这次是阿庆与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合作。在创作过程中，音乐人负责撰写歌词和旋律的构思，而 AI 则以其独特的算法生成人声的部分，随后音乐人再根据 AI 生成的人声或乐段进一步编曲和设计音乐结构。总之，歌曲是人类创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阿庆说，歌曲的歌词是与 Kimi 的讨论获得灵感，本想幽默讥讽科技带来的虚假的一面，却在与 Sono 的不断互动中从天而降这份忧伤情愫，切中感受，尤为欢喜，乃重制并借此机会发布，愿你共鸣。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朱勇是来自青岛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多年来坚持吉他教学工作，并坚持音乐创作。他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并学习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演奏技法，在古典吉他、指弹吉他等方面造诣颇深，举办过多场个人吉他独奏音乐会。而在20多年的教学经验中，他也培养出专业的学生多名，并在国家级、省市级专业比赛中获得金奖，创作了近百首原创歌曲及指弹曲目。以下来听由他作曲并演唱的《叶落飞》，作词是刘书伟。乐曲节奏缓慢抒情，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并辅之以节奏轻缓的打击乐器，营造出一种忧伤怀旧的氛围。朱勇的演唱带有深情的颤音，声音厚度也为歌曲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氛围，突出了歌曲的情感。

其实呢，我在青岛的音乐圈也有不少好朋友啊，朱勇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在闲暇之余经常小聚畅谈，对酒当歌，偶尔呢也会合作一曲。以下的这首《恋》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作词的歌。我和朱勇呢各自都录过一个演唱的版本，而在青岛市市南区文化馆的原创音乐专栏《市南原创》当中，小编用这样的字眼来推荐了我演唱的这个版本，是这么说的：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有些旋律如同清泉洗涤心灵，有些词句如同细雨滋润情感。恋，一首由林飞深情演绎，朱勇倾心作曲的原创歌曲，将带你走进一段关于爱与时光的故事。这是一首以温柔的吉他伴奏为基底的抒情歌，它细腻地描绘了恋人之间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林飞用他磁性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字眼背后的温度，仿佛是在耳边低语，讲述着一段关于你的故事。

谢刚刚和我所播读的小编的优美的文字啊。那么这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作词并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民谣风的作品《恋》。

是啊，对于爱音乐的好朋友来说，没什么比在一起创作出一首大家都满意的歌曲更开心的事儿了。就在前不久，我又听到了朱勇创作的一个旋律，非常喜欢，于是呢又给这个旋律填写了一版歌词，并且迫不及待地去了好朋友高爽那儿录制了这首歌，然后呢在挠挠的缩混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最终的版本，如果我不能继续爱你，并且在8月12号正式在全球的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媒体与社交平台进行了线上发行。歌曲虽然叫如果我不能继续爱你，但其实你听到最后啊，会发现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

0: 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刺杀小说家是由陆阳执导，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等主演的奇幻冒险电影，于2021年2月12日在中国上映。影片根据双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了一名父亲为找到失踪的女儿接下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而小说家笔下的奇幻世界也正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的命运的故事。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奇幻冒险影片《刺杀小说家》的故事。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或者影评人都认为这部影片拥有最先进的特效，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平，但是呢，大家也都认为它的故事有些不够圆满，甚至不够通顺。那么这部影片呢，最终超过了10亿，成为中国影史第83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异世界皇都，天神赤发鬼残暴统治，滥杀无辜。少年空文因被赤发鬼追杀，决定奋起反击。他在黑甲的指引下踏上了凡人弑神之路。这是影片之中的小说家陆空文笔下的奇幻世界，然而小说的进程竟然影响着现实世界。影片中古代和现代两个时空交替穿插，小说与现实两个世界的事态发展交互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发生在现实世界的故事。那么故事的开场是从苦寻被拐女儿6年的关宁展开，女儿小橘子被人贩子于昌海拐走，随后关宁单身一人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他相信小橘子在某个地方在等着他，他也相信一定能够找回小橘子。关宁好不容易追踪到人贩子于昌海，但最终却让他跑掉，自己还被当成了人贩子被警察带走。在一个加油站，关宁在跟警察抢女儿照片时不慎打伤警察，正当他手足无措时，见不远处停着的一辆轿车打开了车门，似乎是在召唤他。关宁没多想就逃离警车，跳上了那辆轿车。上车之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名叫图灵，是阿拉丁集团的人。
2: 别琢磨了，你不认识我，你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3: 认错人了。
2: 你叫关宁，辽源人，以前是银行职员。6年前你女儿丢了，你就找了6年，房子也卖了，婚也离了。6年真行，换别人早放弃了。哎，你睡眠不好啊？
3: 关你屁事。
2: 因为你不敢睡着，你怕做噩梦，你会梦见你女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城。没错，就是你。
3: 停车！停车！停车！
1: 车停好之后，关宁打开车门想走开，听到不远处的警车声。
2: 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3: 我现在回去自首还能说得清楚？
2: 现在回去能说清楚，但跟我走能找到你女儿，你自己选吧。
3: 你说什么？
1: 他又坐进车里。图灵后来告诉关宁，他们有他女儿的信息，可以帮他找到女儿。随后图灵向关宁介绍了一个写小说的青年，叫做陆空文。陆空文里写的小说里有座城，居然跟关宁梦中出现的一模一样。但是

0: 想要找到女儿，关宁要答应一个条件。
1: 到底什么条件？
2: 你为了你女儿能付出多少？
1: 什么都行。
2: 那好，你去杀一个人。
1: 杀人？
2: 用你的特异功能啊。我们调查过你，像你这样的人还挺多的，也不怕打的，能放电的，还有你这样的，你扔的石头力道和精准度都超过正常水平，你看石头还会拐弯呢。
3: 让你杀个人应该不难吧？
1: 你们监视我。
2: 我们每天都会过滤海量的用户信息，有用的呢就会研究一下，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找到你女儿的？
1: 让我找谁啊？
2: 一个写小说的。
3: 就刚刚你看那个直播，小说叫《弑神》，那个作者叫陆空恩。
2: 就这么说吧，我老板觉得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1: 什么玩意儿？
2: 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赤发鬼，每次这个赤发鬼生病或者受伤，我老板就会像今天这样晕倒，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试过各种不牵连阿拉丁的合法手段，让他别写了，没用。而且这个小说家预告三天以后就会写完小说，照他目前这个写法，赤发鬼会死。
1: 你们他妈有精神病啊？你老板啊，怕自己被写死就……
2: 我知道你不信。
1: 你信呢？
2: 我老板信就行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
0: 阿拉丁集团的老板李牧正在另一个房间监听着图灵与关宁的对话。
1: 那小说家在哪儿？
2: 两江市。
1: 小说家怎么样？我女儿。
2: 你只有三天时间，想找回女儿，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把你每天的梦都记下来，发给我，别辜负我们的信任。
0: 关宁为了女儿来到了陆空文所在的城市，假装陆空文的粉丝和他接近。图灵他们也在监视关宁。后来，一辆货车冲向走在街上的关宁和陆空文，反应迅速的陆空文救下关宁。关宁发现车上阿拉丁集团的标记，急忙跑掉了。由于跑得匆忙，连日记本掉在地上都没发现。第二天，陆空文找到关宁住的酒店来还笔记本。随后，关宁跟着陆空文走进一条寂静的小巷。
4: 我昨天文思如泉涌，多亏了那个小本本，激发到我了，谢谢啊。
1: 不是，我这小本不是，谁让你看我本了？哎呀，我确实是先斩后奏了，都是那个坎儿，我卡了好久，卡到起了。你本本上那些东西是啷个想到起的呀？
5: 你管着吗？我做梦梦的行了吗？
4: 你啷个还生气了吗？莫生气，莫生气。
1: 记住那个人嘞，以前没得那个哈戳戳嘞，我很外向嘞，也有女朋友。有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了本小说，叫《悄悄话》。妈呀，一个老子看哭了！我那么喜欢上小说，歪头跟到写那些，觉得其他的事情都没得啥子意思了。不用了，走。谢谢谢。老子回过神来，女朋友没得了，毕业证也找扣了，工作也找求不到。我个人还好，还有小说可以写上，都是对不起我妈。一写

0: 是六年。六年，写小说不挣钱吗？
1: 陆空文带着关宁来到郊外，关宁趁机用石头袭击了陆空文。当他想继续加害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自己编给女儿的歌谣声。他循着声音找到一个小乞丐，在追逐中，关宁发现了之前逃跑的人贩子于昌海。一番打斗之后，于昌海告诉关宁，当初因为怕孩子哭闹，他给小橘子吃了药，结果因为孩子醒不过来而被遗弃在野外。崩溃的关宁要杀了人贩子，被及时出现的图灵阻止。李牧让图灵继续欺骗关宁，好让他杀掉陆空文。关宁得知陆空文没死，与他约在天台见面。交谈之中，陆空文告诉关宁他的小说即将结尾，而且把内容告诉了关宁。他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女孩叫小橘子，关宁认为此事不是巧合，他觉得小说能够改变他女儿的命运。
0: 小说能改变现实吗？你那个问题有点怪。小说改变现实，我不晓得，但我相信小说里面的世界和人都存在在另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都活起来。真的，要是走过了洪家公司，那小橘子和红儿早把命运都取了。

0: 会说话的铠甲，到底是哪伙的？
1: 铠甲是孔威利斯人，他们之间有一种寺庙里拱神关系。
0: 就是啊。
1: 我想走了。
2: 关宁给图灵打了一个电话。
0: 图灵，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活不干，我不会让陆鸿文死的。小事写完，我去自首。橘子，不管你在哪儿，就算你回不来了，就算你在小说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
2: 打完电话，关宁扔掉手机，专心陪着陆鸿文写小说。
3: 夜里凌晨，大叔，大家帮我个忙吧，替我写完小说。
1: 写完了，我先给你看。
2: 这时，关宁发现书架上的一张合影照片。
0: 这，我老二，他旁边那个人是谁？
1: 我老二的朋友，
0: 就是那
1: 刘明真子，黎明吗？
3: 咱们是一辆同学。
1: 我老二以前跟他一起开公司，后来他们碰到过事故，我老二都没得了。
2: 关宁合上陆鸿文的笔记本电脑。
0: 别在这儿写了，咱们换个安静地儿。
2: 躲在门外准备刺杀陆鸿文的图灵也听到了屋里二人谈话，他给李牧打了电话。
4: 你认识陆鸿文？他是你合伙人的儿子，你为什么瞒着我？
5: 还有陆鸿文他爸是怎么死的？
4: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1: 不告诉你是为你好。
5: 你是信小说能杀人，还是想斩草除根？
1: 我信因果。
4: 陆鸿文跟关宁之后，就轮到我了吧？我退出，现在。
2: 关宁带着陆鸿文到图书馆继续写小说，并亲自保护他的安全。李牧派来两个杀手赶到图书馆，关宁和他们大打出手。千钧一发之际，图灵及时赶到，两人联手制服杀手，却发现陆鸿文受了重伤。关宁和图灵送他去了医院。小说也被迫搁浅，李牧这时出现在了医院。
1: 不好意思，来晚了。看来这陆鸿文是活不成了。我本来打算呢，让警察发现你是自杀。
0: 警察还会发现小说里的小橘子跟我女儿挺像的。
1: 还有，你每天发给我的那些梦，我那个模仿了一下你的笔记，丰富了一下，
0: 用来证明我怀疑陆鸿文跟我女儿失踪有关，所以我才想杀了他。你黑了我手机，就是怕我看到小说里的小橘子。
1: 谁让你女儿那么小也叫小橘子？
0: 我就是最好的替死鬼，我死了案子就没了，没有人会查到你。
1: 嗨，那你们就赶紧走吧，我再补偿给你们一人500万。
4: 你真想拍拍屁股走人啊？就你弄死陆鸿文他爸这事儿，就够你死的了。
1: 你不服气，可以报警。我们俩是共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啊，行了，把电脑给我。关宁，
0: 别吵，我得把小说写完。
1: 别闹，你只会撇石头，你不会这个。
0: 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来杀陆鸿文的，我是来帮他完成小说的。我做那些梦，是因为那个世界的小橘子一直在喊我。
1: 哎，这真疯了，你真疯了，你想把你女儿写活，你没有这个能力。
0: 我有，相信就有。
1: 你疯了。你
2: 李牧上前去抢电脑，图灵一把把李牧推开。
4: 我倒想看看这小说是不是真能把你写死。
0: 我就是人间爱笑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

0: 想要长大就大口大口吃，可我给你写个来劲。
1: 最终关宁替陆空文完成了小说的结局，图灵看着小说欣慰的笑。
2: 我爸妈要是能像你，我就不会碰到李牧了。
3: 医生让我告诉你们，陆空文脱离危险了。
2: 李牧，警察也快到了。关宁。
1: 关宁突然跑出病房，在医院外一个煎饼摊前，之前那个逃跑的小乞丐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买煎饼。看到这一幕，关宁激动地唱起了那首好听的歌谣。
4: 小小橘子，小橘子，快快长大，蹦蹦蹦蹦，小小橘子，小橘子，想要长高，就大口大口吃。就是人间热爱小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娘，我的爸爸是时光，妈妈原谅他。

0: 回家，
1: 我们回家。
2: 影片作为陆阳导演在《绣春刀》系列之后的转型之作，讲述了一个现实世界和文字世界相互影响的共生故事，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那为了实现书中极具奇幻感的异世界，剧组进行了4个月的实拍和2个月的虚拟拍摄，动用了100台摄影机和20台电脑。虚拟拍摄在国内几乎没有用过，是好莱坞大片才会用到的技术，比如说《阿凡达》《头号玩家》等等，这些都是动作捕捉和虚拟拍摄结合的作品，并且这一次参与制作的都是中国团队。这不仅是一部国内首次尝试用虚拟拍摄的真人电影，它也将会是我国电影工业的一次全新探索。电影分为小说世界和现实，现实里的部分可以用真实场景拍摄，但小说世界就只能通过影棚搭建。剧组一共用了20多个摄影棚，花了5个月搭了17万平米的小说世界，一共有24个足球场那么大。电影里的所有异世界镜头全都取自这里，几乎占了电影的一半时长，各种恢宏的大场面都是在这儿进行拍摄的。刺杀小说家这个名字呢，因为太具悬疑色彩，曾经险些改名为干掉大魔王。雷佳音听后就很懵，调侃说，我可不希望我的履历里有个电影叫做干掉大魔王，但我希望我的履历里有一个叫做刺杀小说家的影片。并且呢，在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原著的粉丝，希望能够尊重原作者的命名。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

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轻松的假期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假期特别版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五一小长假的期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旁。那么在今天我们特别版的节目当中，依旧会送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惬意，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假日好心情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对，这个假期你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可以分享一下？那当然在我们市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分享给大家哈。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这个五一我们不止带您看风景，更带您走进临汾的烟火气、文化和山水美。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最后一声欢笑，临汾处处皆风景，时时有好戏。那4月30号到5月5号这期间，主播带你游临汾，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出发。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那这个五一临汾也为大家准备了50家的这样的文旅的活动，还有城墙激光投影、阳台合唱团、咖啡集市、 NPC 巡游、黄河大合唱，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闯关体验式的这个游玩哈。一站式玩转临汾，锁定我们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的直播，我们一起出发。
1: 是的，在今天晚间的19:30的时候，到21点，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将会再次走进大家所关心的关于两个地点，一个是古城墙，一个是财神楼。今天我们应该去到的是这个财神楼，我们会带大家呢。

0: 看一看财神楼今天下午、今天晚间这边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今天晚间守候在我们的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如果说您能够亲自前往的话，那么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来个偶遇；如果说不能亲自前往的话，打开手机看一看听见灵听声音哦。
1: 对，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您有这个一些旅行的安排计划，也可以来分享。那当然，这两天各个景区当中也都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也要提示各位，如果你想去往哪里，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景区景点的最新的一些通知啊，或者说最新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旅行目的地的信息，同时关注路上的情况。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也是比较复杂，昨天有一场降雨，今天雨过天晴之后温度有点低，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小心着凉感冒。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世界车迷的心中啊，有一个名字代表着技术与激情，那就是本田。它从一个10平米的自行车修理铺起步，用近7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汽车工业的技术标杆。买发动机送车这句调侃是对本田最深的敬意，而 VTEC 打开时高亢的轰鸣，这也是无数驾驶爱好者心中最美的音乐。但辉煌的另一面，本田正面临着在华销量5年暴跌近100万辆。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本田汽车的故事，来聊一聊它的技术狂飙、市场神话以及电动化时代本田的淡定时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征服。

本天的故事始于一个满是油污的10平米的修理铺。1946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交通瘫痪，石油短缺，人们连买粮都成了难题。本田宗一郎这位铁匠之子，自学成才的机械天才，在滨松市创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他看到军队留下的无线电通讯机上的微型发动机，灵机一动把它改装到自行车上，不就能解决出行的问题了吗？1947年第一台 A 型自行车辅助引擎问世，这种能够烧松根油的简易摩托车一经推出便引发抢购狂潮。1949年本田推出首款真正的摩托车 Dream D 型，确立了不模仿别人用独特技术创造价值的核心信条。到1964年本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一个修理铺起家的梦想飞向了全世界。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摩托车领域的成功让本田宗一郎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汽车。1963年本田推出第一款轻型卡车 T360 正式进军汽车行业，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那一年全球汽车行业正被一个难题所困扰，美国颁布了号称全球最严的马斯基法案，要求汽车尾气排放降低 90%。 当时连福特、通用这些巨头都觉得不可能做到，纷纷请求延期，但本田却在这时推出了搭载 CVCC 发动机的思域。这款发动机在首次不使用催化转化器的情况下完美通过了马斯基法案，思域不仅拯救了本田的汽车业务，更确立了技术本田的全球形象。从那一刻起，本田不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技术的代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本田的经典车型，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雅阁1976年诞生，1999年第六代雅阁在广州本田下线，从此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标杆地位。思域凭借着 CVCC 发动机一炮而红，后来成为全球改装车迷的最爱。 CRV 1995年诞生，至今已畅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近500万用户的认可。飞度以空间魔术师著称，被车迷戏称为平民超跑。2014年第三代飞度搭载着地球梦科技引擎，再次在两厢车市场掀起了技术变革狂潮。说到本田啊，再强的技术护城河也挡不住时代的巨浪。2020年本田在华销量 162.7 万辆，稳居合资第一梯队，雅阁、思域、 CRV 都是闭眼买的国民神车。此后几年销量持续走低，较巅峰缩水近100万辆，总销量被多家中国新势力反超，曾经的神车集体失速，飞度一度单月零销量，而缤智 XRV 被国产的混动 SUV 围剿，雅阁降价至13万级仍然难挽颓势，本田从神坛跌入了黯淡时刻。

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伏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田汽车。本田的坠落不是产品问题，而是认知与战略的全面崩盘。沉迷燃油车利润，轻视电动化革命，迷信技术壁垒，无视用户需求变迁，固守日系体系，对抗中国产业链降维打击。本田曾宣布关闭广州和武汉两座工厂，把中国的汽油车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这在日本车企当中创下最大规模的记录。而本田也在声明当中承认，无法提供比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导致竞争力下降。

回顾本田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缩战线，退出 F1， 精简产品线，反而让企业更聚焦核心优势。而这一次本田也在行动，他宣布将把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既快速供给日本本土纯电车型，又可提升本田中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技术路线上，本田宣布将重新评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寻求扩张。从当年孤军研发 CVCC 发动机到今天的与通用合作开发电动车平台，本田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未改变，而技术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借势共赢。

本田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20多年。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1999年，第六代雅阁下线，开启了中国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时代。而2003年，东风本田成立 ，CRV、思域等相继国产。2018年，本田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那些年，本田代表的是可靠、耐用、省油、保值。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它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不要害怕失败，要害怕的是不去尝试。从10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回顾本田的历史，从自行车辅助引擎到混合动力技术，从曼岛 TT 冠军到全球销量霸主，本田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今天这段传奇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他能否放下身段拥抱变革。那个代表耐用省油可靠的本田时代或许正在落幕，但技术本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某一款发动机，而是那份永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只要这份精神还在，本田就还有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

0: 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25岁左右的女生在职场上已经逐渐站稳脚跟，可当事业上有了起色的时候，却往往发现眼角开始出现了小细纹。因为经常熬夜，职业和生活的压力不断叠加，气色也在慢慢变差。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来说说25岁女生的保养方法。很多女孩子觉得25岁还很年轻，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皮肤的生长期一般在25岁左右就结束了，之后生长与老化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25岁是年轻肌肤与老化肌肤的分水岭。所以，25岁的女生们要注意了，你要对你的肌肤问题上心了。日常的洗脸是每天都要做的，但是每星期要记得给肌肤做一次去角质，这样呢才能够拥有干净的面庞。清洁是最好的保养，油性皮肤容易有青春痘等一些问题产生，应该彻底的清除面部污垢、油脂，治疗暗疮，增加自信魅力。用洗面奶清洁的时候啊，记得把洗面奶先放在手心搓揉起泡，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洗，这样洗面奶的泡沫更加细腻，对皮肤也更好，清洁会更彻底。去角质的可以采用很多天然的食品，比如细盐，在洗脸之后呢，取少量的盐在脸上按摩，30秒钟之后洗净，皮肤啊会变得光滑细致。还有就是用橘子皮在阳光下暴晒，放入搅拌器碾成粉末，用清水或者化妆水调和，就是天然免费的去角质霜了。但是在这里呢，雨飞要提醒大家，去角质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刚才说过，25岁是年轻肌肤与老化肌肤的分水岭，老化肌肤的标志就是皱纹生成，而第一条皱纹多生成在眼睛的周围。随着使用眼霜的人群的逐渐低龄化，建议18岁到24岁的年轻女孩也应该养成使用眼霜的习惯。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无名指蘸取小米粒大小，先在眼睛的下方点一下，左手轻轻地将眼的下眼皮往下拉一点， 千万要轻一点。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眼部的细纹拉平，这样呢让眼霜渗入到这些细纹当中，顺着内眼角、上眼皮、眼尾、下眼皮做环形的轻轻按摩，让肌肤完全的吸收就可以了。一般呢在4到5圈左右，最后用两手的无名指轻轻地点拍相对应的眼睛，特别是眼袋的部分，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减少黑眼圈。选择眼霜最好选择啫喱状的，会清爽一些，并且呢能有效地去除眼袋和黑眼圈。熬夜的女生可真是伤不起，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熬夜的话，可以将眼霜放进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涂抹在眼睛的周围，轻轻地按摩几分钟，对消除浮肿是特别有效的，冰凉的感觉还能够解除疲劳。从20岁到25岁，皮肤状态将会形成一个从顶峰下滑的阶段，没有人知道你的皮肤在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而表情纹则是往往出现在这个时候。面无表情的时候没有看到皱纹，但当你微笑或生气时，却发现嘴角、眼睛下方以及一旁都会有细小的纹路出现，这些就是所谓的表情纹。如果你继续粗心大意，它们便会缓缓地渗入肌肤，形成深层次的皱纹。熬夜绝对是皮肤的大敌，它能够让你的肌肤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加快老化，因此连续熬夜的时间不可超过2天。而日本美容专家也证实，使老化的肌肤恢复成20几岁的年轻肌肤，主要着眼于睡眠所带来的肌肤再生能力、防御能力。要保护好肌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肌肤直接暴晒在艳阳下，并使用适合肤质、适合场地的防晒品，再加上适当的防晒措施，比如帽子、遮阳伞、长袖的外衣等等，就能够有效地阻挡紫外线的伤害。另外，选购防晒品还需要考虑到防晒品的防水性以及使用场合、环境的阳光强度等等。当你在山区或者是海边这样空旷的地方活动的时候，因为反射作用比其他场所更强烈，更需要使用防晒系数高的防晒品来阻挡紫外线，否则呢，常常会在不自觉当中被紫外线侵袭而不自知。通常情况下，防晒品的防晒系数值为15，以及延缓晒黑程度的指数 PA 一个加号，这样呢就可以满足普通皮肤防晒的要求了。对光敏感的人呢，可以选用防晒系数为12到20的防晒化妆品。如果是在野外作业，比如游泳、登山，这种情形下呢，就适合选用防晒系数值大于20，而且呢，防水性比较强的防晒化妆品。防晒系数值并不是越高越好，防晒系数值越高，其使用的防晒剂也就越多，对皮肤造成的压力也就会越大。所以呢，应该选择防晒系数值适中的防晒化妆品。防晒化妆品涂抹在暴露部位数小时之后，出于汗水稀释的原因，其防晒的效果就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呢，应该及时的清洗并且重新涂抹，以保持防晒效果的延续。氧化是肌肤衰老的最大威胁，饮食不健康、日晒、压力、环境污染等都能够让肌肤的自由基泛滥，从而产生面色暗淡、缺水等氧化现象，都是身体产生氧化的罪魁祸首。所以无论从健康层面还是从护肤层面，我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抗氧化。接触过很多的女性朋友，对于护理自己的皮肤都是比较盲目的。25岁开始，大部分都是在皮肤开始变黄、脸上长斑了才意识到需要保养了。其实护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晨好就是从小脸上有一些斑点，开始自制一些祛斑的面膜，美白肌肤。他说，不管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性的斑点，都离不开后天的保养和呵护。建议大家在做好全面防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含高感光物质的蔬菜，比如芹菜、胡萝卜、香菜等等，最好是选择在晚餐的时候食用。食用之后呢，也不适合在强光下活动，以避免黑色素的沉着。 好了，以上雨菲为大家总结的几种25岁女人保养的方法，希望能够让你事业和美丽统统 hold 得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来听园子唱给青春的一首歌，名叫《青春》。

早年出道的时候，那个唱着阿莲的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做了节目主持人、演员、情感作家、天使投资人。最近读到他的一篇写给恋人的文章，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一起来听。文章的主题是，在恋爱中你愿意留给对方多少空间和距离。在心理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有些女人为了抓住一个男人，她们很刻意地把这个男人打造成一个残废。朱莉和小林交往了7年，那时候他俩都是18岁，花蕊一样的年龄，他们相互都是对方的初恋。转眼间，25岁的他高大丰满，而25岁的他消瘦清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朱莉看上去明显要比小林大上几岁。他们找我倾诉的困扰是男孩子感到窒息了。两人目前的生活现状是这样的，朱莉规定小林下班之后40分钟之内一定要回到家，然后就关起门来过两个人的小日子。朱莉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小林只需要看看电视打打游戏。他对小林的要求就是他的身影只要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就可以了。朱莉是那么的爱着小林，以至于他曾经两次把男孩锁在了家里。一次是小林单位年底要加班，连续加了几天以后，朱莉受不了了，他把小林反锁在家里，不让他再去公司。最后小林只好以辞职来解决了这件事情。还有一次是两个人说好了要去春游，临到出门那天，小林有个好朋友的母亲突然病危，向他打电话求助。小林想去帮忙，朱莉死活不让去，他的理由是已经计划好的事情怎么能说变就变。他再一次把男友锁在了家里，而自己跟团去春游了，就悬了。很多女孩子都不懂，谈恋爱的距离和神秘度是很重要的。你什么都死命抓在手里，其实就跟你抓了一把沙子毫无两样。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去 KTV 唱歌，其中一个哥们儿的女朋友每隔半个小时分秒不差地给他打电话，追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到最后这男的就真的砸了手机。而另一个哥们儿从晚上8点唱到凌晨2点，手机一响都没有。我们就逗他，你快和你太太离婚了吧，你在外面都过了夜了，他怎么都不问一下。那个哥们儿被问得很不舒服。所以你给对方的空间和距离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课程。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相爱需要的是勇气，相守需要的却是智慧。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每天与你相约的丽人榜样。感谢一路陪伴，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待你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盛会，流体熊 DIY 多肉盆栽手。

0: 一饭团，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
1: 神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尽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流体熊 DIY、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
1: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
1: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

0: 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雨飞门是一支植根在广州的南方代表乐队，它最早是一支金属乐队，枪炮玫瑰的拥趸，三少加入之后才更多的转向电子化，直到2000年找到主唱蒋凡，三少加蒋凡加阿庆三人组合的形式固定下来，雨飞门乐队以及音乐风格也得以成型。很多的乐迷都听过雨飞门的《乐园》，《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他们的专辑《01》《10》《乐园》《11》等，影响过几代人，还得到过昆汀和窦唯的赏识。雨飞门一度成绩斐然，经常出现在国内各大颁奖礼，签约过环球唱片。2021年7月24日，雨飞门的主创三少因病去世，而2023年3月，主唱蒋凡又不幸离世。而蒋凡去世一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3月4号，我们又听到雨飞门乐队发布了一首歌《风景》，演唱者仍然是蒋凡的声音。阿庆说，我们总想约定这场或那场旅行，却发现终究还是一个人。幸运的是，我们曾经一起寻找，相聚相离，忧伤欢喜，全都是挡不住的风景。此曲谱于多年前，历经修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出来，是我们的拥抱和静静聆听。歌曲初为老友邱俊的一首电台版头的小样，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时不时拿出来打磨修改，最终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期限发布出来。而蒋凡的声音在我们的合力之下依然悠然自在感动。

在这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共生频率是一张探索这一主题的音乐专辑，它不仅是音乐作品的集结，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类与 AI 的合作实验。而在这张2024年4月推出的合集中，我们又听到了宇飞门乐队的作品《超级魔笔》，而这次是阿庆与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合作。在创作过程中，音乐人负责撰写歌词和旋律的构思，而 AI 则以其独特的算法生成人声的部分，随后音乐人再根据 AI 生成的人声或乐段进一步编曲和设计音乐结构。总之，歌曲是人类创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阿庆说，歌曲的歌词是与 Kimi 的讨论获得灵感，本想幽默讥讽科技带来的虚假的一面，却在与 Sono 的不断互动中从天而降这份忧伤情愫，切中感受，尤为欢喜，乃重制并借此机会发布，愿你共鸣。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朱勇是来自青岛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多年来坚持吉他教学工作，并坚持音乐创作。他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并学习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演奏技法，在古典吉他、指弹吉他等方面造诣颇深，举办过多场个人吉他独奏音乐会。而在20多年的教学经验中，他也培养出专业的学生多名，并在国家级、省市级专业比赛中获得金奖，创作了近百首原创歌曲及指弹曲目。以下来听由他作曲并演唱的《叶落飞》，作词是刘书伟。乐曲节奏缓慢抒情，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并辅之以节奏轻缓的打击乐器，营造出一种忧伤怀旧的氛围。朱勇的演唱带有深情的颤音，声音厚度也为歌曲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氛围，突出了歌曲的情感。

扰的世界里，有些旋律如同清泉洗涤心灵，有些词句如同细雨滋润情感。恋，一首由林飞深情演绎，朱勇倾心作曲的原创歌曲，将带你走进一段关于爱与时光的故事。这是一首以温柔的吉他伴奏为基底的抒情歌，它细腻地描绘了恋人之间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林飞用他磁性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字眼背后的温度，仿佛是在耳边低语，讲述着一段关于你的故事。

谢谢刚刚和我所播读的小编的优美的文字啊。那么这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作词并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民谣风的作品《恋》。

给这个旋律填写了一版歌词，并且迫不及待地去了好朋友高爽那儿录制了这首歌，然后呢在挠挠的缩混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最终的版本，如果我不能继续爱你，并且在8月12号正式在全球的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媒体与社交平台进行了线上发行。歌曲虽然叫如果我不能继续爱你，但其实你听到最后啊，会发现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

是啊，对于爱音乐的好朋友来说，没什么比在一起创作出一首大家都满意的歌曲更开心的事儿了。就在前不久，我又听到了朱勇创作的一个旋律，非常喜欢，于是呢又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腾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全榜单持续揭晓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跟过来分享到第十二期的榜单，现在要进入到正式的前十名的倒数了，又有新歌的上榜，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前十名的优异表现，那同样也是在第一名的激烈角逐当中。上周周杰伦已经输给孙燕姿，本周是否能有实力来翻盘，又或者是我们在期待的女儿殿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否冲进榜单，并且在我们的高位段取得不错的成绩，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一揭晓。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第十二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第十名的单曲。Number 10，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

0: number seven。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来自严中《蓄谋已久的爱》。本期全线上榜空降到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甜宠剧叫做《你是迟来的欢喜》当中的片头曲。来感受严中的嗓音。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6位，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连续4周稳居榜单前列。而现在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单曲，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期来到榜单第5名的成绩，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4年的时间，周杰伦一出手就是王炸，一

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本周上榜第四位的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首歌曲在第十一期，也就是上一期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14名，而本周攀升十位，排名第四。Number 4

0: Cherry，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已经来到了本期榜单前三甲的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连续五期稳居前三，而其中两期也是登顶，虽然在本期下滑一位，但依然是榜单上最安心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本期的冠军跟亚军的争夺也会无比的激烈，会不会有新歌上榜，又会是谁摘得本期的冠军，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回顾，我们看到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第十九位依旧是她跟毛不易的合作《别来无恙》，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啊》，谭健次的宠排名第十七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郁可唯《轻轻入我》上榜第十五位，回民的新歌《看情况》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依旧保持在第十三位，而周深《修星星的人》上榜第十二名，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上榜第十一位。排在第十位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第九名吴青峰李宇春的合作《春雨里》，第八位的是周慧的《逢春》，而排在第七位的是严仁中的《蓄谋已久的爱》，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而周杰伦上期的亚军单曲《太阳之子》本周下降至第五名，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本周上升十个名次，排名第四位，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下降至第三名，接下来到了揭晓冠军。

0: 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而上周在他前面的孙燕姿已经下滑至第三位，而周杰伦也下滑到第五名，所以本周的冠军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2: Number two， 你和

军单曲。华语金曲新闻会第十二期冠军单曲，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空降夺得。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给老三的歌曲，而歌曲里面采样了小女儿的童言童语。哎呦，不错哦，我美吗？穿插其中超级可爱。再一次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夺得冠军 ，Number On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祈愿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念旧的人活得像一个拾荒者。现在我要把这句话改成，念旧的人活得像一个拾遗者。因为我在记忆里捡取的都是珍藏。

机会，我想和你聊一聊我记忆里的你。如果有机会，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

0: 你写给我的情书全部撕掉。虽然闭上眼睛，还是会出现你的样子，听见你的声音，但一切都与你无关。
1: 我

我们牵手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以后你就要牵着另一个人的手带他去了，还是会有不甘心，但是希望你过得幸福比什么都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程序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程序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间的一切都是会变的，时间会变，现在会变，未来也会变，但唯独记忆不会。远方太远，看不到终点，那记忆就是指路的灯塔。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颠倒。

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我只希望你记得我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当然希望你是真的快乐过。

燕青是谁，唱过什么歌，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我想我也不会认识他。他的声音有一点沙哑，有一点伤感，不特别，但是却耐人寻味。先来听歌吧，燕青怕寂寞。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早听陈粒的歌是奇妙能力歌，之后好像对他没有那么的关注，直到遇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的歌单里就多了一个歌手，陈粒，粒粒万香。

我不知道这一首歌与生俱来的苍凉感打动了多少人。我无数次幻想过一个人走到一大片芦苇当中，闭着眼睛享受微风，可是现实的我却没有这样的豪气万丈，只能规规矩矩地活着，活成好像没有那么满意的姿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

和人的时候。董哥家的还有两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

再换件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

加班加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七八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花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

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亮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三四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三十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
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首山川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继续在一个小时来陪伴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些音乐方面的心情。然后同样今天在结尾的时候还会有一份派糖会出现，我们就留在节目的最末尾，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分享。对，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尤长靖，叫做《一颗星的夜》。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来自于阿黛尔，这也是一把好嗓子。曾经他的情歌可以说是感动了很多人，他的声线也震撼了很多人，因为自己也是在估计是成名之后，对于他有着一些新的要求，所以自己在体型上进行了一些修饰。当然了，自己也是面临到感情上的一个困境，所以在减肥过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线好像就不如之前饱满跟圆润了，这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听到他声音的时候觉得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哈。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对于阿黛尔来说也算是在自己成名过后当中最火的一首歌曲了，好像在拨打电话一样说出那一声 Hello， 你好，来自 Adele， Hello
2: Hello。

0: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我们在不同的心情跟心境当中，品尝到不同的一些口味跟口感。我们把它比喻成糖，在所有的音乐里面来进行一个表达，来进行一个调配。所以品尝到的每一天的它的歌单，或者说每一天的这样的一颗糖，甚至多颗糖，都会是不同的一些口感跟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刚刚也是仰望星空的时候，仰望天空的时候，将会听到的一个旋律，在很多人脑海当中会回旋出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天空。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小时候觉得云是不会动的，因为它在天上好像就是永远就固定在那儿，是因为它的移动速度太慢，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关注到它的动态。慢慢的，可能你学会了去看着天空放空的时候，会意识到说周围的时间流逝好像会跟以往不同，你慢慢的会感受到说又快又慢的一种状态。当你可能是内心的节奏慢下来的时候，周围好像会显得更快一点，你仿佛能够看到天空当中的云在一点一点的移动，而在变换形态的时候，你又感觉到它好像真的是在舞蹈一样哈。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很多时候慢与快之间的一些变化。慢慢来比较快，来自于梁静茹。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慢跟快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相信各位可能都会有一些体会。对，当你整个人好像心情慢下来的时候，周围会显得跟你有一个所谓的相对论，好像过得会更快一点。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时光的流逝好像也会过得更快一些。在看球的时候，对，对于男生来说可能特别的明显，有些时候当你好像看得很投入，你会发现比赛的时间会过得飞快。这场比赛踢得你来我往非常精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可能上半场就已经快要过去了。有些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场比赛很慢，看了很多但是却只走了15分钟等等之类的。这些好像时光的快慢跟流逝都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心境跟感受来进行挂钩。时间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存在的一个维度，那同时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当我们自己可以去调节到不同的心情，我们甚至可以掌控到在我们感官当中这样的一个维度它进展的快慢。我们是不是在听歌的时候，在进行一些糖的口味调配的时候，其实也在默默地对于自己的心情施展一个小小的魔法，品尝到更甜味的糖，是不是让我们会对于自己的心情甚至自己感受到的一个时间跟时空有着不一样的一些新的感触哈。各位也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歌曲跟歌单当中留下一个你自己所谓的时光机歌单，在里面可以就这些哪些歌曲会让你感觉到更快跟更慢来进行一个自己的调配哈。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于邓紫棋，叫做好想好想你。

上你。受音乐来去调配的音乐加快糖。前两天的时候，然后突然听说有朋友在喝咖啡的时候，他是不加奶的，但是他一定要加糖，就喜欢那种苦中带着一点甜的味道。这样的一种碰撞跟融合，其实会让人觉得很甜蜜，相互在衬托，就算是他们本身站在一个对立面，好像就是那些在电影里面如果没有反派角色，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成就一个所谓的英雄一样。有时候在站在英雄对面的反派，反而他体现出来是更多更深邃的一些人性，或是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情绪上最真实的一种展现。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哦，这首歌 I don't know, c'est moi, c'est moi.

2020 Chez moi 带来的一首歌曲音乐加块糖。现在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宝贝的出现哈，你心中的那样的一个宝贝，你是我的宝贝，来自草哥音乐加块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懂得是轻柔岁月里一缕暗香，是平淡生活中相依相随的陪伴，是繁花落尽后的那份珍藏，是百转千回中的那一份执着。长路漫漫，一份懂得是风风雨雨中为你的坚强。

想一想，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是满满的遗憾。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也只有夜晚一床温暖的棉被和一个好梦，才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你。我们的节目中也期待您的参与。

气久了，两个人的性格会逐渐互补，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迁就，被爱的那个呢，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霸道。仍然能走在一起，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的迎合。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纵容你，不是天生好脾气，只是特别怕失去你，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其实性格不合只是不爱的借口。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好，可惜你意识不到，因为一点小事，心情就变得一团糟。

得到一件东西需要智慧，放弃一样东西则需要勇气。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其正相生，循环无端；涨跌相生，循环无穷。机遇中孕育着挑战，挑战中孕育着机遇，这才是千古验证了的定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仍然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一个行囊如果已经装得太满，就会很大很重很累，身单力薄如你我都背负不了太多的行囊，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注定要抛弃很多。果断的放弃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清醒的选择，只有学会放弃那些本该放弃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一路高歌。只有学会走出烦恼的困扰，生活才会绚丽缤纷，富有朝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体育让生活更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李宗盛为他喜爱的代驾，罗大佑把整整写了5年的童年献给了他首唱。他是梁咏琪心中的张姐，是刘若英、李心姐的恩师。许多人都被问到最欣赏的女性是谁，都会提到她的名字，她就是张艾嘉。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我们就走进张艾嘉。

丝毫木气，眼神里甚至还藏着少女的灵气，有着岁月历练之后的魅力与智慧。他说60岁才是新的开始。张艾嘉有着甜美的脸庞，但却不想成为循规蹈矩的乖乖女。19岁的时候，她不顾家人反对进入到了娱乐圈。龙虎金刚是张艾嘉的第一部戏，初入陌生片场的她却找到了自在的感觉。她那时候便明白，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上个世纪70年代，像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这样的美女辈出，张艾嘉显然是独特的。不算出众的长相，被说不上镜，这让她和很多角色的机会失之交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她下定决心修炼演技。1976年，被琼瑶电影《碧云天》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人们终于发现了她的魅力和才华。在第二年，他搭档林青霞主演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饰演林黛玉，后来又凭借着在《我的爷爷》当中的精彩表演问鼎金马奖影后。而后的张艾嘉又把眼光转向到了幕后。1986年，他凭借着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张艾嘉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此后的张艾嘉参演多部的热门影片，发行了多张的经典唱片，并且成为了当时最厉害的女性电影导演。在主演《闪亮的日子》的时候，她遇见了电影插曲作者罗大佑。后来罗大佑就把整整写了5年的《童年》献给张艾嘉首唱，为她写《是否光阴的故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作随笔集轻描淡写。在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里，他和小自己39岁的董子健上演忘年恋，指导电影《念念》，自编自导自演《相爱相亲》，并入围第54届金马奖，获得7项提名。从歌手到演员到编剧再到导演，张艾嘉每个角色都做到出类拔萃，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成了

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

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0: 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1: 会不会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

0: 在这个寂寞的晚上，两个彼此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在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

回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常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